些铺门啊路上的走慢我们说嘛哦啊叫铺门啊路上的走啊哦铺门开啊咋不得了卡来走啊哦我不叫米老农啊来到的土马我妈耶怎么铺好像啊到的土马我里妈耶都看我爸铺中啊嘎来给马我里妈我要得就老农来让要挣大家买一草木铺

你老命我比妙拉你那座大个年民真好嘛俩草草嘛拉家为了比哦超得你的从来能咋不到你说题呢你这看咱能咋了能来你娘啊你这大妈看咱能咋了能来你娘喏一出嘛呀看能咋家了能那度呀叫妈咪真啊哈啊记得啦你这大妈的看啦弄脏妈个咩嘞啊叫脏啦弄脏个的啊啊叫个迷藏

要有阿祖嗯着意在意呢啊让我给都只要阿祖给一乐多毛给背过要有阿祖给找着意在意呢给我你要哎呀呀嘞都当高祖给我着子蓝庄高街的猫猫路半路着哈丹一在地界都不紧张哎呀你要都不着我你要借车车旁

哎呀，林子多壮丽，那街边忙红路傍路竹哈灯。夜晚高街几晚春菊多。啊，那啊，女子要还注意。晚高哎几晚要去春兰干啊。要还走步，脚走给我那鸟个走路走要多寂寞多棒，啊，你真要还走的，望高哎七万鸟梦家口啊，要还走步。转路内个走路走要多寂寞多抱呢啊一样一才对节目紧张哎一样不服个冷不啊就啊不着我内鸟一才对了不着我到我起着我错

努着大半着街，我浪我住了电大街后，老母子个老母，高街邻居我让下邻那大半路街当起当啷，家里路哎我母啊，半着寂寞子寂寞。高街可可梦土我懂哎弄哎摸我路吧。路着大我浪多重啊，路你个地啦那边。先给我那呀哎呀摸住个了摸。高街那呀成就。地都地金浪林南里间，同山共聚共浪都共如渴，呀莫子个了莫，高街林呀陈君如陈烟，龙掌心掌娘老林南里子同浪共如地呀。家不做一类接不做用我那安长兵长我应长天得都定在几道那那不做多累我山都滚的龙里呢那不做这用我龙长心长娘叫路我应长傲恩得都点在都之前行这不做用才多都真都得过当马大娘长之间有当都都到不路你个地啦那边，新疆哈中啦地诺错嘞，那错都个么路那诺家路我依然如丹，要个三个个道路那肉痛。下公主路长往主佛丹路那个头啊那无米开中那路后哈中一眼中多内村内